0: 是什么东西啊？
1: 这个你要拿起来看啊。
0: 哎，还会变形啊？
1: 它这个水果篮啊，它不是拿来装水果的。
0: 哇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
1: 这个你要拿起来看啊。
0: 哎，还会变形啊？
1: 它这个水果。